0: 7, 8, 9 y 10 y...
1: 我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想学一个第二外语，然后呢就接触到了西班牙语，又因为我非常喜欢阅读，所以那个时候接触到了Lord嘎的诗，之后呢，渐渐的，因为他写了很多跟弗拉门戈有关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开始对弗拉门戈感兴趣。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想过后面要做舞者，我就只是当一个 hobby 在做。对。
2: La verdad que es espectacular. Ya es una tía muy trabajadora y con mucha disciplina y rara vez falla y cuando falla me avisa Pedro. Es que he tenido que hacer algo. O sea, tiene muchísima disciplina y está avanzando un montón.

0: 阿妈，
1: 你在外面？
0: 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哎，你看，好多，好有好多鸽子，嗯。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好吧，反正在床上躺着也行吧。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倒是也没有表示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吧，就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但是我其实是一直都想出国的，我一直都对就是对其他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我跟他是因为家里人的介绍认识的。 然后我们经过交往后，他就后面就我们确定在一起后，他就申请我出来了。那我很喜欢西班牙。

0: 因为其实法门功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拉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7:08

0: 然后这我要看见这个头发是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五把。
1: 对，但不要自己甩出去，
2: 别弄长。
0: 明白了，他推扇子，他就先扳你手，你从这儿
3: 啥也没干，你先扳你那手。
4: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

0: It's a striking sight. A sea of solar panels stretching across the Kubuti Desert in China's Inner Mongolia. Locals call it the Solar Great Wall. The project spans 400 kilometers.
1: 一方面是广袤的土地资源，我们可以集中连片，建设这么大型的光伏基地。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儿的光照时长，年有效光照时长为1987小时，就是近2000小时嘛。When
0: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 in 2030, this base is expected to supply clean electricity to Beijing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generating around 2 billion kilowatt hours a year,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about 400,000 people while cutting reliance on coal. But this is more than a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A key mission, in fact, lies beneath the panels.
1: 治理沙漠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目标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光伏呀，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手段，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举措。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做的一个光伏治沙呢，就是利用光伏板铺设表层的土壤做一个改良，然后再加以那个撒草籽呀、栽种植物这个手段。咱们也能看到光伏板下面都有许多水泥桩柱嘛，这些水泥桩呢会达到地下3米多深。 然后地上是预留2米多，几十万根水泥桩，呈这么阵列分布，它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沙丘的移动。同时呢，光伏板的覆盖可以给地表的植被提供一个遮阴纳凉的一个环境，还可以减少地表水分的蒸发，近30%。下一步呢，就是进行人工那个撒草籽，然后栽种一些植物，经过3-4年时间吧，甚至更长一点时间。
0: 等到它能够真正那个植物把根扎深之后，它可以自己存活了。等到28年之后，原始的沙漠土壤就会真正变成草地啊。As vegetation begins to take hold on the ground, another innovation takes

0: 他们
1: 在外面。
0: 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哎，你看，好多，好有好多鸽子，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好吧，反正在床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倒是也没有表示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吧，就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但是我其实是一直都想出国的，我一直都对就是对其他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0: 因为其实法门狗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拉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7, 8, 9, 10, 1, 到5，然后这我要看见这个地方是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5把。
2: 对，但不要自己甩出去，
1: 别弄吵。明白了，他推扇子，他就先扒你手，你从这儿啥也没干，你先扒你拉手。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直接的路去学习。所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生去在华人中去传扬弗拉门戈。对。